当噩梦，当噩梦，当噩梦。那么干，有故事的二哥来鼓励他说：“哎，这边咋不就这个点儿有力气不打？你那几个来个人生的，哪里的？这边天天黑着的，你个，嗯嗯嗯嗯，一个来个人生的。”